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建筑工地易燃材料多，动火作业频繁，火灾防控难度大，安全风险居高不下。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规范易燃材料分类存放与管理，及时清理现场可燃杂物，动火作业严格执行审批制度，配备专职监护人员与灭火器材，加强电气焊、临时用电管理，定期开展消防检查，坚决严防工地火灾事故。

0: 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灰怎么变也变不着你的眼睛让我抽。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哎呀，哪来的强光？哦，
1: 飞天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了，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10副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你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这转眼就到520了，那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意，除了满心的温柔，有仪式感的礼物更不可少。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那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那比如说599元的，折下来只要539元。而且呢，满520元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商城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包的款式啊太多了，也怕大家挑花了眼，所以接下来给大家贴心的做好一些推荐。送给妈妈或长辈，首选热销的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百搭。偏爱大容量的，那就选托特包，日常通勤装物超实用。送爱人或者年轻女生自留的，你可以选菱格酒神包，氛围感十足。还有皮质双肩包，通勤出差都适配。米白、拼棕、小水牛、小牛皮水桶包，小牛皮水桶包，清新温柔，超有气质。这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今天呢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这真的香啊！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了，那你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再来关注匠人之装，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电像水管电线啊是不限量的，瓷砖地板也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吧，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2: 最后的尾单，赶紧
3: 最后三单，秒拍秒步，拍完恢复原价。
1: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2: 怎么是三无产品？
4: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2: 这质量怎么用啊？
1: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5: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3: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各位听友关注此刻气象。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市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秦朝末年，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0: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了，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你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来参与。这转眼就要到520了，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意，除了满心的温柔，有仪式感的礼物更不可少。都说啊，包治百病，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元的包，折下来只要539元。而且啊，满520元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商城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包的款式太多了，可能你会挑花眼，那接下来呢，给你贴心的做好推荐，送妈妈或长辈首选热销的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百搭，偏爱大容量的那就选托特包，日常通勤装物超实用，送爱人或者是年轻女生自留款，可选菱格酒神包，氛围感十足。

一致的双肩包，通勤出差都适配。米白拼棕小牛皮水桶包，清新温柔，超有气质。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那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啊！ 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那就更超值了。你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 购买方式呢，是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好，接下来再关注匠人制装，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0元的99元啊，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0303-6556-0303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3: 各位听友，人工智能发展备受关注，各地都在加快布局。昨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力争1555末实现应用落地超1000个，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14: 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了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省科技厅厅长赵明介绍，1555期间，我省将继续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发展。
15: 今年年初，我省即出台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部署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突破、全场景落地，聚力培育智能经济的新形态。我们力争1555末实现应用落地超1000个，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构建形成科技有高度、产业有厚度、应用有深度、生态有温度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卫士。
14: 在科技攻坚上，我省着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支持多路径开展体系化攻坚，推动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科创引领高地协同联动。 在产业创新上着力推动人工智能由工具赋能迈向产业深度应用和体系化发展。同时，我省还将在场景的应用上加速人工智能向千行百业渗透。省科技厅厅长赵明：
15: 我们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为牵引，着力推动政府侧、市场端深度挖掘重大场景机会，布局一批省级标杆应用，带动各地打造综合场景。我们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的智能终端，因地制宜发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高速现场。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
1: 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6: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众朋友，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了，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转眼就到520了，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意，除了满心温柔有仪式感的礼物更不可少。都说啊，包治百病，今天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元的，那咱折下来只需要539元，而且呢，满520元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商城的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啊特别合适。

款式太多，怕大家挑花眼了，那给大家贴心的做好推荐，送妈妈或长辈首选热销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百搭。偏爱大容量的，那就选托特包，日常通勤装物，超实用。送爱人或者是年轻女生自留，可选菱格酒神包，氛围感十足。皮质双肩包，通勤出差都适配。米白拼棕小牛皮水桶包，清新温柔，超有气质。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了，您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市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
5: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高速现场。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 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1681年，渡渡鸟灭绝。
4: 1844年，大海雀灭绝。
5: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驴灭绝。
4: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5: 1936年，袋狼灭绝。
0: 1937年，巴黎虎灭绝。
4: 1980年，爪哇虎灭绝。
5: 1989年，金蟾蜍灭绝。
0: 2006年，白鳍豚灭绝。
4: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5: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0: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4: 东部美洲狮灭绝。
5: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0: 小头鼠海豚灭绝。
5: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0: 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0: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0: 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6: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7: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8: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9: 插线板着火了。
8: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9: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8: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10: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8: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10: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1: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三条鱼，四碗汤，五斤虾，六个蛋糕，七杯果汁，八份牛排，九只雪糕，还有十串烧烤。
4: 练绕口令呢？
3: 我是说，你拿了这么多，咱们就两个人吃得完吗？
4: 自助餐不能亏本啊！我算了一下，128一个人，拿了这些东西，咱赚一倍多呢。
3: 可是吃不完，太浪费了。你看到餐厅门口贴的告示吗？吃不完要多收费的。
4: 啊，吃不完还要多收费啊？
5: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适度点餐，健康用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7: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6: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7: 嗯，宝贝真棒。
6: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5: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8: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9: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8: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10: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9: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5: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风 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各位听友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3度。合肥市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0，空气质量优。

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可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
1: 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

0: 是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16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灭绝。
5: 1883年，斑驴灭绝。
6: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7: 1936年，袋狼灭绝。
5: 1937年，巴厘虎灭绝。
6: 1980年，爪哇虎灭绝。
7: 1989年，金蟾蜍灭绝。
5: 2006年，白鳍豚灭绝。
6: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7: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5: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6: 东部美洲狮灭绝。
7: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5: 小头鼠海豚灭绝。
7: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7: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2020年，白鲟灭绝。
8: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9: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3: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0: 插线板着火了。
3: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0: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3: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11: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3: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11: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2: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3: 3条鱼，4碗汤，5斤虾，6个蛋糕，7杯果汁，8份牛排，9只雪糕，还有10串烧烤。
14: 练绕口令呢？
13: 我是说，你拿了这么多，咱们就两个人吃得完吗？
14: 自助餐不能亏本啊！我算了一下，128一个人，拿了这些东西，咱赚1倍多呢。
13: 可是吃不完太浪费了。你看到餐厅门口贴的告示吗？吃不完要多收费的。
14: 啊，吃不完还要多收费啊？
13: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 适当加收。

0: 费用的措施，适度点餐，健康用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遬领先。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些快乐，辜负你的。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0: 行。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

0: 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山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

0: 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福你。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喂，谁啊？
1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米钱米学历的，
12: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1: 爸，爸，救命啊！
1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合肥市包河区了解到，2026第25届合肥龙虾节在洛港公园航南广场开幕，将持续到5月17号，每天的14点到24点面向游客开放。活动围绕吃龙虾、逛市集、看演出、游合肥、促消费五大核心，集结10家合肥头部龙虾名店、20多家特色小吃商店以及近100家市集摆摊，严选当季头茬生态龙虾，推出10多种经典与创新口味，满足不同时刻的味蕾需求。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的15号，黎巴嫩卫生部报告称，自3月2号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951人。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由安徽交通广播王丽丽编辑，杨毅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一起来刷新一下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正常。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活动呢正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块钱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信消费，系统将自动的全额返还这130块钱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的路况信息。看到二号信息员告诉我们说，合肥市的集贤路和明传路的路段两车追尾，占据了由北向南方向一条车道。提醒一下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注意是在合肥市集贤路、明传路的路段呢，有两车追尾，占据北向南方向一条车道。感谢二号信息员。
1: 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这很冷。

吃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刷新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全省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方面，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则是在20到22度。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个时段呢，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目前在沪渝高速上，广德往宣城方向255公里处，在红林服务区入口匝道内，一辆大货车着火，占据入口匝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广德往宣城方向红林服务区入口匝道临时封闭。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条理，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这个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购物的好礼啊 ！Logo 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的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呢，满299块钱享 9.5 折，满520块钱呢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块钱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啊，欧舒丹的沐浴露，祖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的满减券等等等等。活动即日起开始呢，一直到这个5月20号。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的乐，购买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转眼呢就到这个520了啊，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意，除了满心温柔之外呢，有仪式感的礼物是更不可能少的啊。都说包治百病，对吧？包治百病。今天 logo 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比方说像是个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啊等等等的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呢很低，只要599元起，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这个520块钱打9折的优惠，比方说599块钱的，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39块钱，而且满520块钱呢，还能够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商城呢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的合适。款式太多呢，怕大家挑花眼啊，我们给大家贴心的做好推荐，送妈妈或者是长辈首选热销的这个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百搭。然后偏爱大容量呢，就选这个托特包，日常的通勤装物超级实惠。送爱人或者是年轻女生自留，可以选菱格酒神包，氛围感十足。皮质双肩包呢，就是适合通勤啊、出差啊，这些都是很适配的。米白拼棕小牛皮的这个水桶包，清新温柔，超级有气质。就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呢，今天只要599起，三位数的价格购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啊，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呢更超值，大家呢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购买。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前面讲过啊，快乐的乐，购买的购，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老朋友呢最近过这个十一周岁生日啊，正在豪气的抽黄金的抽黄金抽免单。我们这位老朋友呢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十一周年庆呀，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够入住。最重要的是呢，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通通的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修。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全球通心动日，
3: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2: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3: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2: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3: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2: 中国移动。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力。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遨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1: 近日，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的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关于这一个新举措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斌的点评。
12: 对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应急、市场、生态环保、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来说，入企检查是常态化工作。扫码入企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能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履职记录，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工作质效。根据通知的规定，实施扫码入企要严格把握几个要求：一是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司法部门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二是明晰检查内容，全面覆盖检查主体、人员资格、检查事项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三是明确扫码的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四是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五是入企检查自动生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上传到政府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对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由上述制度设计可见，扫码入企能够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 有效避免检查走过场、多头检查，也避免了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提升执法检查的精准性，切实为企业和基层减负。最后啊，要强调未来执行中两种特殊情况，一是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二是针对紧急情况下的行政检查，可以无码进入。紧急情况包括突发事件、投诉举报涉及安全生产、危害环境或违法线索易灭失等情况，可以不预先付码、不扫码直接进行检查，企业不得拒绝，但事后要补办相关手续。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沪渝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255公里处，在红林服务区入口匝道内，宣城市境内一辆大货车着火的事故，目前呢明火已经被扑灭了。事故呢现场占据入口匝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呢，广德往宣城方向的红林服务区入口匝道临时封闭。除此之外呢，我省境内的其他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正常。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芜湖市应急管理局模拟在断网、断电、断路极端条件下，利用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搭载公网基站快速恢复通信能力的测试。无人机通过光电吊舱将视频推流至省市两级应急指挥大厅，首次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卫星发射公网信号的能力。通过地面手机注册国家应急通信网后，利用卫星信号网络拨打电话，并与省厅指挥部的电信移动网络手机进行通话测试，通话清晰。本次中型无人机飞行测试从整体筹备、飞前检查、公网基站挂载、升空巡航运行、三网信号及公网通话全流程作业的各环节，初步实现了在三段情形下快速搭建公网应急通信网络的能力，提供了无人机搭载公网基站实现应急通信网络技术支撑的应用场景实例。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社长。
1: 你

这个时段呢，一则好礼给大家奉上。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仪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呢，满299块钱享 9.5 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块钱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啊、欧舒丹沐浴露、祖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等大额的减满券等等等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啊，这个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转眼到这个520了啊，向先人之人表达爱意，除了满心的温柔，有仪式感的礼物呢更不能少。都说啊，包治百病啊，包啊治百病。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等等等等的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好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很便宜，599起，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块钱打九折的优惠。比方说啊，599起的这个599这一款，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39块钱，而且满520块钱还能够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商城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呢特别合适。款式太多啊，怕大家挑花眼，咱们给大家啊就是贴心做一下推荐。如果是送妈妈或者送长辈，首选热销的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百搭。然后呢偏爱大容量呢，就选托特包，日常通勤装东西超级的实用。送给爱人或者是年轻女生自留，可以选这个菱格酒神包，氛围感十足，皮质双肩包通勤出差都是配，米白拼棕小牛皮水桶包，清新温柔超有气质。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呢，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起买这个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啊，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吧。乐购908商城目前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乐是哪个乐呢？快乐的乐，购买的购，然后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这按钮，即可进入到商城下单进行购买。然后呢，我们的老朋友呢，最近也是在过11周岁的生日，正在豪气抽黄金、抽免单。这个老朋友是谁呢？就是908多年的战略家装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随意用。这个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来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全省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则是20到22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41，空气质量优。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个时段依旧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目前的沪渝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255公里处，也就是红林服务区的入口匝道内，在宣城市的境内啊。

0: 有一辆大货车着火的事故呢，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了，事故现场占据了入口匝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广德往宣城方向红林服务区入口匝道临时封闭。除此之外呢，我省境内的其他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正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人要聊天，大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我说 fuck PT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又如何，只会在网络上放话，我听你胡扯。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北京10月5月的16号2026年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中国 U16 男足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获得冠军。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合肥大外环西环南环东段日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淮同高速合肥段设铁标首片箱梁成功架设，宁河高速合肥段同阳河特大桥顺利合龙，这两个关键节点的同步推进，为完善区域路网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经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王丽丽编辑，杨毅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一起来刷新一下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张桂云，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此外呢，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块钱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块钱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咳糖浆不能放在冰箱冷藏。止咳糖浆是一种半透明的粘稠液体，主要用于止咳祛痰。这类药品一般置于阴凉处，温度不超过20度，保存即可。如果保存温度过低，如置于冰箱冷藏，温度是2到8度，糖浆中的糖分容易析出结晶，药物可能发生沉淀，导致糖浆中药物浓度发生变化， 影响药效，服用后甚至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难。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全省东南风3到4级，阵风6-7左右。最低气温方面，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则是20到22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41，空气质量优。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今晚直播安徽的主题是绿茵逐梦林泉有约，中原地区县域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中原地区县域足球超级联赛由皖豫12县组队参赛，河南商水、淮滨等6县，安徽金寨、睢溪等6县将齐聚林泉体育中心展开角逐。比赛时间都是周六的下午3点、5点和7点，每天3场，将打造10个超级星期六。揭幕战林泉对阵蒙城呢，已经准备就绪。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精彩的比赛。
1: 足球汉中原，
2: 3、2、1，超级星期六，
1: 足球汉中原。
2: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接下来万众期待的揭幕战即将火热打响，让我们把所有的热情都留给接下来的赛场。
3: 这一刻热血点燃，梦想起航，今晚让快乐翻倍，让激情沸腾。
2: 朋友们，我们一起为球员

习惯说话就是变成熟了吗？

0: 青春好，
1: 好，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原现超的第一轮的焦点赛事，由我们临前县代表队啊对阵蒙城县代表队的比赛的现场。
2: 那么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临泉代表队，那么穿着蓝色球衣的是蒙城队。
1: 那欢迎远道而来的蒙城队啊，今天我们临泉队是坐镇主场，也希望现场的球迷能给我们所有的队员啊加油鼓气啊。
2: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2026中原县超的开幕战，那么临泉队和蒙城队在中场展开了焦灼的比拼啊。
1: 来看一下临泉队左侧的进攻，大范围的往禁区里吊开，这一下头球，这个球啊落点传的是非常的精准，像巡航导弹一样找到了自家队友的头顶。
2: 对，但是呢这个球呢弧度稍微有点偏那么一点点，
1: 哎，
2: 让我们的腰力呢发力不是那么的舒服，
1: 所以这个球顶出来啊没有奔着门框范围内去啊。
2: 对，没事，再接再厉嘛啊。好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解说老师是来自于安徽省足球协会的宝哥，欢迎宝哥来到我们现场。
1: 感谢我们主持人的支持啊，也感谢我们现场的球迷的支持，很高兴能够来到临泉来解说这样一场比赛啊。
3: 对，
2: 当然对于每个支球队来说，参加这个开幕战在心理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激动，还有一点点小紧张。
1: 对，能够参加揭幕战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所以相信场上的22名队员这个精气神也是绷得非常紧啊，也希望能够在场上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2: 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啊临泉在线，还有咱们的九派新闻，还有安徽卫视来可以看到听到临泉队已经的加油声音，进攻的号角已经吹起来了。
1: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啊。
2: 好，这一波进攻以后，
1: 主队临泉队的话，7号队长李斌，场上的门将是1号李佩东，6号尚振宇，13号李恩光，16号韩龙龙，23号孙孝龙，21号秦家豪，23号王宇，11号郝鹏翔，15号郝俊龙和87号张奇珍。这是主队的一个首发情况啊。我们客队蒙城队场上的门将是80号丁延伟，场上队长80号丁延伟，门将是1号栾春佳，4号宋承志，7号王翔，8号李奥松，9号赵聪，10号宋梦辰，19号贾振，20号易梦宇，2号王双双和28号翁强强啊，这是双方的一个首发情况。
2: 那么现在坐在我身边的一位解说嘉宾呢，是来自于阜阳市足协的虎哥戴虎一郎，他的老家也是临泉，这一次也是专门从阜阳回来来参加咱们中原现超的解说。
1: 看这一次左侧的转移，哎，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后场蒙城队这边大脚的长传找对方的身后，看一下
4: 危险
1: 门将，这一下
4: 啊头把球
1: 出击非常的果断，蒙城队又是把球权传抢下来之后，看到右侧这一下没有打穿，

0: 我们看今天这样一场揭幕战啊，双方拼抢啊，目前来看都是非常激烈。
1: 来自大脚走前场，
0: 有射，哎，这一下抹过去了，
1: 二十一看，脚下严大华，球还在林权队脚下，
0: 往里传，
1: 传到中路，哇，
0: 这个情况更像是一脚吊门，只可惜稍大一些。场上的队长七号李斌，
1: 我看到场上的队长是七号李斌。
2: 那么说到七号李斌呢，他的老家是咱们临泉张新镇的啊，就是靠着东边刚才那个啊，差一点把球打进球门的那位小伙子，同时也是临泉队的队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正在带球的这位是郝俊龙，郝俊龙进入边线，向里传中，打入门柱，
1: 再来一脚！
2: 哎呀，两次有效的进攻，哎，也是得益于蒙城队的防守非常的牢固。那么临泉队的精彩也掀起了现场的第一波热情。
0: 这一次进攻非常的可惜啊，右侧的秦家豪拖到禁区里，这脚打门啊，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啊。
1: 我们听到蛙声一片，
2: 好，来拭目以待，看一下这场角球。
1: 踢皮球，
0: 哎，有些混乱，
1: 左边投死了。第二点，
0: 好在门将啊还是非常的稳呢、啊，
1: 第二反应很快啊。
0: 看到蒙城队右侧的进攻。还是要往回打，让中后卫来把节奏控一下。
2: 对，
0: 因为临泉队的主场的进攻啊是非常凶的。
1: 嗯，节奏很好，
2: 节奏很好。哎，这也是我们球迷喜欢看到的。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蒙城队的防守也是比较稳扎稳打。哇，
0: 目前来说好像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啊。
2: 对，的确。
1: 中路，
2: 好，右路进攻，
0: 边裁举旗了，越位了。
2: 对，哎。宝哥可以给我们现场的球迷，哎，还有虎哥说一下什么叫越位？
0: 越位的这个规则比较复杂啊。简单的来说啊，就是一定要在，首先要是在进攻方的半场，如果在防守方自家的半场啊，是不存在越位情况的。如果是在进攻方的过程中，就在刚刚队友传球的那一刹那啊，这名接球的队员相较于对方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除了门将以外，最后一个防守队员是不能比这个防守队员更靠近球门的啊。所以通俗的来讲啊，就是不能跑得太快啊，有时候跑快很了，跑到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后啊，有可能就会出现越位的情况。
2: 对，这就是足球比赛的众多的一个规则之一。好，后场起大球，啊，
1: 这球呢，
2: 第一点抢到，啊，
1: 神龙摆尾，这球没能打上力量。
0: 看看第一点，又是被临泉队拿下。那临泉队这批队员啊，应该有不少在今年都是参加了我们的中冠的大区赛啊。
2: 对。这一次参加中原现超的比赛的临泉代表队呢，也是刚刚结束了那个我们在中冠的比赛。
0: 对，在吴川大区也是代表着我们安徽啊参加了中冠大区的比赛，展现了不错的韧劲啊，也进一步的去宣传了咱们临泉足球的发展。
1: 前场界外球。左脚一扣，右脚打门，
2: 比较可惜啊，
1: 还是高出了横梁啊。
2: 好的，直播间前的网民和现场的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中原地区现役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 那么本次活动是由咱们临泉农村商业银行冠名的，那么助力家乡建设，临泉人自己的银行，家门口的放心银行，临泉农商行。
1: 我看是蒙城队的后场任意球，快发。他在后场组织，想找自己的前锋队员。
0: 临泉队快速的通过了中场，分到了左侧，左侧的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中路也有多名的队员在包抄。
1: 他的手
0: 横交啊，没有交到队友的脚底下，非常的可惜。
1: 这球给的有点深了。
0: 来把节奏放一放啊！开场的确不错啊，这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啊，整体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啊。
2: 对，的确。但是两个队之间，他们很快的就进入了这个节奏里面。
1: 是的。好，我们看现场的球迷在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啊，非常的热情。
0: 今天现场也是来了不少的临泉的当地的球迷，包括也有部分远征过来的球迷啊。通过镜头也能看到我们主席台对面，包括我们主席台这一面，基本上坐的是满满当当啊。
2: 对，的确啊。同时呢，我们的赛事战略合作伙伴也成立了足球的啦啦队，特别是临泉本地的龙头企业晋煤中能，哎，也是在2025年总收入突破了百亿，实现了百年中能、百亿中能、百姓中能，今天也带来了几百个中能球迷前到见证啊，铸造我们的中农精品。
0: 的确，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来参与到我们当地的足球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建设啊，给我们提供助力。距离比较远，没有过半场啊，先往禁区里掉。
1: 好，经验很丰富，把球让出了底线啊，这是一个门球。
0: 看来球迷，特别是正对着主席台的啊，证明一片红色啊，口号也比较整齐啊，第一的确现场非常的给力。
2: 那么现在的比分呢，依然是0-0。现在呢，可以说是攻的精彩，守的稳当。
0: 大家好，给了中路，这一脚直接往禁区里传，胸部一停，哎，这一下没有停好，不然可以直接摆腿抽射一脚。
1: 这个传球非常有穿透性啊，非常有危险。来到中路。里边
0: 看看能不能闪开角度，打一脚远射，
1: 对，防守员挡了出来。
0: 看一看蒙城队这边啊，进攻队员参与的不多，
1: 蒙城队反击。
0: 七号王翔啊，这一下有一点形单影只啊，中路的队员还没有上来啊，他只能自己去突破了。
2: 对，但是蒙城队的七号和临泉队的七号队长两个人的特点还是大同相异的，速度都比较快，
0: 有很强的拿球突破的能力。
2: 对，好，看这一个，
0: 往后给，
1: 第一点，首先发球，
0: 这样第一下啊是没有拿，
1: 但是第二点反应很快啊，一个爆头。
2: 那么今天的球迷呢，也是凭票入场，哎，大家可以凭着票根呢，啊，凭着票根到我们的一些企业里，比如说到云岭合院去选购房子，可以立马减掉5000块钱。那么云岭集团呢，也是为咱们临泉足球贡献出了他们坚定的支持。 与此同时呢，农风美乐美哎也评了票根儿啊，大家可以享受一些超级优惠的住宿啊、餐饮还有水会早票。
1: 这酒还是越位了。

0: 想找这个七号啊，王翔，给的太靠近边路，非常的流畅，盘控，
1: 哇，撑大了，
0: 撑大了，
1: 还是李斌把球拿到，孙笑龙。
0: 借助主场之力啊，林权队的确在控球率做得相当不错，而且也是有几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2: 那么直播间里的球迷也非常的热闹啊！我们通过林权在线的2000多名网民，现在正在观看，还有远在上海的，大家都知道。临泉呢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县，每年呢大概有几十万的人口在北上广深全国各地。感谢你们对临泉的支持，感谢。
1: 好，我们也看到身后的临泉队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
0: 的确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啊，今天晚风吹得也是比较的舒服啊，我们携带了自己的朋友家人小孩来到现场，能看上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的确是我们一种非常
1: 小的感觉。谢谢。哎，他想做一个做给自己的队友，
2: 对，就是21号郝俊龙的想法，想巧妙的传给郝鹏翔。

0: 耶朗吉，来自于湖南的中国足球中队知名企业，同时也是湘超赣超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天也是我们的中原线超合作伙伴。那么喝阜阳斑马精酿原创个性年轻化的精酿啤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身体的接触，裁判鸣哨了，所以这是一次犯规。我们看看这一场，这刚才一个激烈的碰撞，林权的球员躺在场上，哎，因为刚才的这个为了那一瞬间0.1秒的拼抢，现在队医要上场查看一下伤势。同时呢，现场的球员也在补补水，因为毕竟已经到了夏季。那么林权智光足球呢，起步于林权，扎根于林权的青训20多年，将林权带入了全国县域足球先进线。
3: 是的，在智光足球俱乐部的引领下，我踢球我健康我快乐的理念已经在林权渐入人心。欢迎更多的孩子加入智光足球俱乐部，体验世界第一运动的快乐。俱乐部计划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建立一支扎根林权的以及职业足球俱乐部，长期参加全国职业联赛，让足球文化融入林权大众，树立林权足球品牌，为林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0: 好的，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林权中原线超足球联赛。现在对阵的双方是穿着红色球衣的林权队以及穿着蓝色球衣的蒙城队。让我们把掌声响起来，再一次感谢蒙城队的到来。
4: 这次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中原线超给

0: 周边的这些县市啊，能够提供一个展现球技啊、交流球技、交流友谊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球迷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些参与的球队啊、参与的县城。通过我们更多的文旅一些活动啊，也宣传我们当地的文化旅游。
1: 对，好了，现在全场目光聚焦在第20分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
0: 这个位置还是相当好的，右脚进球员啊，
1: 右脚进球员。
0: 角度拿捏的好一点啊，门将是很难去处理的。
1: 对，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时代的贝克汉姆啊 ，C 罗是吧？
0: 来看一看啊，
2: 对，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精彩的进球的
0: 进攻的机会？
2: 很期待啊，
1: 期待期待。
3: 助跑，直接打门，哇！
0: 哇，这一下啊，这个球啊，稍稍的高了一点啊。
1: 对，虽然没有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球是急速的下坠
0: 对这个球有一个很明显的下坠啊，所以导致啊很多球迷可能看到啊像进了一样啊，但是实际上是通过上面的啊球门上面的网啊砸进去的，
2: 质量非常高的一脚任意球，
1: 也就是说这一脚赢到了，那么距离进球还会远吗？
2: 林权队的反抢断，再次把球交出来，中路
0: 还是耐心的传导，
2: 连续的
0: 比较空，
2: 球来到了左边路，
0: 王宇看一看想靠身体能不能扛住，对方也没有给他转身的机会啊，给他外线那些没有闪开角度，
2: 身体非常的舒展。
0: 的确，经过中冠这个大比赛的历练啊，这支球队打法更加的成熟稳重啊。
2: 左脚的
0: 球往后点，
2: 哇！突然的一脚传中，
0: 后点我们看到啊，有三个队员准备上来包抄。
1: 对。

0: 买顾家床垫，同样也可以通过票根到我们的顾家家居享受最大的优惠和实在。
1: 上半场时间已经打过一半了啊，虽然林俊的场面上打得非常好看，但是进那个临门一脚啊，还是总感觉差一点啊。
0: 对，
1: 看一看接下来的时间啊，能不能啊在这个进攻的效率上再提升一些。

0: 来临泉住歌美，歌美酒店也是本次商业合作酒店，凭借的票根可以享受七折，并且含早餐。
1: 我看王成队的后场这一球打得很细啊，球没有出现。
2: 四号宋智臣，众神智啊，
0: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蒙城队对林泉队的研究也是打得比较比较深入的研究了，他们可以把两个边路研究得非常透彻，特别是中路的后腰还有中后卫跟两边边路的衔接形成了一个链条式的方式。
1: 对，
2: 这种
1: 配合打得很细啊，
2: 防守啊其实对体能消耗会比较大，
0: 对，
2: 要看一看啊，随着比赛的深入体能的消耗之后啊，林泉通过不断的传导能不能撕开防线的空当。
0: 所以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最累的角色就是防守。
2: 又是半场的压制，
0: 就是往往到了上半场中段的时候，球员的开始的爆发力和体能逐渐的进入到一个肌肉的一个节奏的时候，那么就是全场的这个相互一个对峙的一个情况大家当然心里都在瞅准着机会，
1: 双方都在慢慢的寻找机会，林泉队也在后场组织进攻，把节奏控一下。
2: 这一下没有压迫的情况下出现
1: 小失误，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林泉的三件套今天也来到了现场，瓦店羊肉汤、央视上榜称心羊肉汤都是用本地山羊林泉一绝，在瓦店称心享受九折优惠。
2: 这次手上有犯规的动作裁判响哨了，给了蒙城队一个距离比较远的定位球这个球可以往近距离传一传。
0: 对，
1: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在中圈附近，
0: 你像这个宝哥和虎哥，我们在踢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的一脚能够踢多远呢？那时候
2: 开门球的情况下应该能开过半场左右吧。
0: 好，
2: 哎，这也是速度趟起来，这边
1: 翻起来
2: 能不能传出来，停一下，
1: 把球停好，
2: 停一下，没有停好，再传到篮角传出来，能不能洗脚外线大门，
0: 比较可惜，
1: 第一下的停球没有能停好，
0: 那个非常重要，就是那个关键的那一针的一针的节奏，
2: 如果停好直接抡一脚那个这么近的距离门将很难处理，
0: 那就犹如水银泻地了。
2: 刚刚左侧这个边推进真的是速度非常快这一下分的也是非常的巧妙。
1: 刚才那脚传球非常果断
0: 所以说双方队员都比较有耐心，就像林泉的沈源泉一样，匠心只为每滴好水，耐心的沈源泉。

0: 特区1986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安徽公共频道联合安徽晚酒集团隆重推出的系列报道《完美发现》。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don't understand.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

0: 源于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华夏国君帝喾带着文武群臣要回博都，走在半路被飞廉的荣吴兵打了包围。帝喾不明白呀，荣吴兵怎么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国都附近截杀呢？就在这阵儿，过来一个50多岁的巫师，一阵奸笑问帝喾：“你认识我吗？”帝喾在山头仔细瞧了瞧，你是何人？哈哈，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呀、啊！看来你真是心瞎眼也瞎。你问问你身旁的八员将，认得我不？此时伯虎仔细看了看，嗯，怎么像他？伯夫人说：“就是他。”谁呀？这一提醒，大家认出来了，是当年逃出博都的土星。哎呀，当年这个家伙背叛我华夏，窃据华夏国冶金秘术，投奔共工族啊。土星在共工部当了大法师，怎么又跑到了荣吴部去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要拿今天话说，这个土星就是是非母子，他到哪儿准挑起战乱。要拿各个部落来说呢，这个家伙是个野心家大战犯。自打3年前庆都在一岐山大败共工康修之后，共工部元气大伤，虽然这个时间也发动一些小的挑衅，但都被庆都带领联合部落给打败了，气得康萧也吐了血，弄得久病不愈，这2年就没有再发兵侵扰。你别看明着没发兵，暗地里没闲着，就这个土星和向尧就派人窥测华夏。他们发现最近这2年呢，帝喾变了，不那么勤政了，终日和东夷美女在宫廷享乐，不理朝政，天下许多部落都蠢蠢欲动啊。这正是我们和各个部落串联的好机会。于是土星作为使者到华夏周围各个蛮夷部落串联，干嘛？结成抗华夏的部落联盟。这拿现在来说就叫冷战模式。土星啊有点能耐，这2年没少走了这些小部落，靠着自己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与很多夷蛮部落达成了战略联盟。 最近一段时间他就跑到荣吴了。荣吴不也是参加了反华夏国联盟吗？就在这阵儿接到一个军事秘密。什么秘密啊？就是常山派人给送信来了，说是地库要从新都回博都，如果你们能设伏在中途杀地库一个措手不及，准能得下华夏部落，我们配合你。荣吴的首领飞廉得信之后有点犹豫不决，十多年前把他打得元气大伤，刚刚恢复点元气，现在有族人也就3000多，能打仗的1000多，把这些人运到中原，一路上万一被人发现了，再想退回来就难了，他有点举棋不定。这时共工部法师土星给他出主意，飞廉将军，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你不能放过。我也马上派人告知我家族长，让他在北边发兵配合，等你一旦杀掉地库，我们从北边进军，打下华夏之后，我们可以平分疆土。
3: 哎呀，大法师啊，我荣吴离中原比较远，派兵过去沿途被人发现怎么办？
2: 哎，你不要这么进军呐，中途是地库的地盘，咱们过不去，何不把我人分散了，趁他们把守不严，咱们夜间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到达中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飞廉将军想去，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3: 嗯，
2: 飞廉也觉得确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被土星说服了，于是把所有的青壮年有战斗力的都召集起来，约好了会合地点，让他们乔装改扮，分散行军，专拣夜间行小路，这样来到中原，选好了伏击地点，在这里已经等了2天了，有探子来报地库带人来了，这才裂开队伍打地库一个措手不及。地库哪知道这些呀，看到土星在荣吴部，地库和八元都十分惊讶，土星在山下一阵奸笑，地库啊，没想到你有今天吧，想当年你杀害我的父亲，这笔账近20年了还没清算，看来今天就是算账的日子。众刊勃然大怒，呸，土星，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提当年的事情？你爹是华夏的臣，好不应该里通外族，把我们的东西拿给了外族，按律处死，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没想到你不思教训，反倒是盗取我华夏国冶金之术，投靠了共工，正可谓卖主求荣之辈呀呀呀呀呀。土星把眼睛一眯缝，众看呐，想当年处死我父亲就有你一个，你别让我抓住你，我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飞廉一看双方斗起嘴来了，不耐烦的一摆手，冲着下边喊，姬俊，我现在问你降是不降？地库轻蔑的一笑，哼，华夏公主有死无降，果真不降，不降，确实不降，绝不投降。好，你有骨气，我佩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把手一摆，就见从身后唰转过一个巨人。什么叫巨人呢？这人个子太高了，按现在尺寸来说，此人身高2.82米，有那么高的人吗？要不怎么叫巨人呢？ 可能是得了巨人症，那真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血盆大嘴，五孔朝天，两条大腿如同两根柱子一样啊。天生的不长头发，不仅没头发，什么胡子眉毛全没长，离远的脑袋就像个葫芦瓢一样，就这模样长的。不能用丑陋、凶恶、难看这样词儿了，没有形容词儿。脖子上带着小孩骷髅骨穿成的串儿，光着上身，身上皮肤就像松树皮似的，一块一块的褐色鳞片，下边围着一条光板的狼皮裙，光着脚丫子，简直就是一个野蛮巨人。飞廉把他唤到近前，吩咐一声：“狂飙，看见没有？土丘之上那个人就是地库基俊，去，把他的脑袋给我拧下来。”哎，感情这狂飙不太会说话，从嗓子眼的吼一声算答应了，然后拎着兵器腾腾腾腾朝山上走去。他使什么兵器啊？就是个大木棍，说是棍子，不如说是一根碗口粗细的树干。他拎着它吭哧吭哧走路，好像打夯一样啊，地动山摇，身后跟着一队荣吴兵，手持石刀石斧，嗷嗷怪叫往山上冲。地库一看，哎呀，不好，怎么冒出这么怪物啊？军兵快放箭放箭！就看弓箭手们嗖嗖嗖嗖，箭射到荣吴兵身上有效果，射到巨人狂飙身上啪啪啪

往回反弹，看来他身上的鳞片呢起到了作用。狂飙除了把眼睛避开之外，对射他其他地方的箭根本不躲不闪，这下可把华夏国的人吓坏了。眼瞅着巨人狂飙一步一步接近山头，惊动了八员老将的大将纪礼，大吼一声，蹭窜出来，晃动手中青铜剑，奔着狂飙唰就刺了过去。纪礼那是八员老将之一，久经战场，武艺高强，按说像这样资格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亲自临敌了，谁让今天没人能打呀，保护地库自己不出上去怎么办呢？巨人狂飙眼看着剑刺过来了，刺其他地方不好使，得是眼睛和裆部，这是弱点，眼睛太高蹦不上去呀，只能剑奔下盘。纪礼想得很好，但动上手来就不行了，怎么根本靠不到近前。巨人狂飙大棍的一晃，呜呜挂着风声。纪礼他手中的宝剑，说是宝剑，后世的宝剑呢三尺多长，现在的剑一尺多长，拿今天说就是小匕首。再加上纪礼是20多年前冲锋陷阵的猛将，现在年岁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和狂飙打斗没有几个回合就体力不支。纪礼一看不好，转身想走，走不了了。巨人狂飙抡起木棍，呜，这棍来得太快，纪礼身子刚转过来，棍就到了，耳听风声一响，想躲来不及了，啪，正打在腰上，啪，把纪礼呜给抽起2丈多远，啪掉在地上，纪礼七窍流血，绝迹身亡。阿斯蒂亚，纪礼一死，疼坏了伯虎、仲雄和叔豹，他们是亲哥四个呀。仲雄看看叔豹，哥俩一时眼色，刷刷冲过去了，双战狂飙。狂飙不会说话，只会瞎嘿嘿，一看俩来了更来精神了，抡起棍子，呜呜呜，啪一棍抽在仲雄的手腕上，啊，当时仲雄的关节被打碎了，宝剑也扔了。狂飙反手一棍，啪，正抽在仲雄的右太阳穴上，当时打个脑浆迸裂，死尸栽倒。哎呀，二哥呀，我替你报仇！叔豹眼睛都红了，往前一扑，砰，抱住狂飙的大腿，噗，冲着狂飙腿上就是一剑。这一剑呢，是扎上了。稍微来个小口，狂飙有感觉了，疼的，他嗷的一声，举起拳头，照叔豹后脑勺，砰，就是一下子，当时就把叔豹打昏了。随后，狂飙过去，一只手，从后脖梗子把叔豹给掐住了，拎起来一甩手，啪。甩到山下，当时摔个粉身碎骨，绝气身亡。在山上的伯虎看得真真切切，眼瞅着三个兄弟战死沙场，能不疼吗？眼珠都红了。狂飙，我跟你拼了！拉宝剑也想跳下山去跟狂飙拼命，还能让他下去啊？伯虎岁数最大呀，论功夫也不敌那哥仨呀，下去送死。地库赶紧告诉身旁人，把他按住，不许他去，将军不能去啊，不能去，把伯虎摁住了。再说巨人狂飙连杀三员老将，更加猖狂，手舞大棍，嗷嗷直叫，哎呀啊啊，加快脚步，蹭蹭蹭往上。

0: 山上宫。此时，北坤宫卫士长江明、西坎宫卫士长祥光、东离宫卫士长宽公，叫禁卫军保护帝库和三宫娘娘、文武大臣三个人带一部分人决心和狂飙决一死战。帝库一看这形势，眼珠也红了。这是平生遇到最大的危险，准知道这三宫的卫士长上去也是送死啊，怎么办？在着急中啊，他把宝剑高高举起，为将士们鼓劲儿。各位将士，今日哪位将士能够取得巨人的首级，取得飞廉的脑袋？我，他琢磨拿什么赏赐人家。他往左右看看，一眼瞧见四宫娘娘常怡啊，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嫦娥。他一眼看到嫦娥了，当时眼前一亮，高声喊：今天哪位将士能够杀了巨人和飞廉，取了他们的脑袋，我帝库就把帝女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他这一喊，嫦娥不高兴了呀，季军呐，你拿我女儿当赏赐品了，凭什么呢？你可真是窝囊废。那位说了，半路遇见了荣无兵，都害怕。嫦娥害怕不？嫦娥虽然害怕，不过心里有数，因为他的哥哥给他回信上写的明白，你注意了。半道我派人截杀帝库等人，你小心点儿。那位说了，他已经嫁给帝库生儿育女，那为什么还这么做呢？吃里扒外呢？你别忘了，嫦娥跟帝库是同床异梦，他心里想的是东夷，和他哥哥常山狼狈为奸，要夺华夏社稷，壮大东夷部落。有的听众就不理解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别忘了，那个年代还有很多母系社会，一个女人可以有很多男人。另外，帝库比嫦娥大20多岁，嫦娥不同意这门婚姻，是为了她哥哥能当天下共主而嫁，所以嫦娥时时刻刻不忘了给她哥哥做内应，通风报信。常山更坏。他借助其他部落势力杀了帝库，由我妹妹做内应，这华夏部肯定是我的，所以半道被劫。开始啊，嫦娥高兴，后来害怕了。为什么呢？打仗可刀剑无眼呐，我在这谁保护我们娘三个呀？就是误伤也活不了啊。就在这阵儿，帝库情急之下要把女儿赏给勇夫，嫦娥不高兴，但是嘴里没说。万没想到帝库连喊三遍，没有一个搭茬的。再看他手下那些将士们，一个个腿肚子发颤，眼中露出惊恐之色，眼看巨人的狂飙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些将士一点一点往后退。狂飙要攻上山了，帝库真害怕了，不由得仰天长叹：天哪，难道我帝库今天要命丧于此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帝库听到在自己身后有人大喊一声，这一嗓子像青天打个炸雷一样：
1: 嗨，有媳妇儿给我留着。噼里啪啦，叮当，哎呦，不好喽，有怪物啊，有鬼啊！
0: 顿时后边包围的荣无兵一阵大乱，帝库一愣，扭脸一瞧，就打后山上杀来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丑一俊，高个的比狂飙稍微矮那么一点儿，但是比一般人那也是巨人呐。身高得有2丈1，虎背熊腰，光着膀子，勒着10字牛皮带，皮裙遮住下体，光着脚，光着腿儿，满身是黑毛，往脸上看，我的天哪， 怪不得荣无兵喊怪物来了。怎么呢？真长得太奇怪，长个狗脑袋，脸上全是毛，眼窝深陷，嘴唇突出，大鼻头，上嘴唇支楞着几根硬胡子，嘴唇包不住牙齿，上下露着四颗犬牙，两耳上支楞着一对黄眼珠子放光，手里轮着一把长把青铜大斧。这个斧子上秤腰至少有120斤，斧头开了刃了。荣无兵沾上死碰上亡，丢胳膊掉腿满天飞，一边打一边高喊：
1: 嗨，到山上娶媳妇去啊。
0: 后边小孩紧着说：对，你把那个大高个子打死，你就媳妇打呀。噼啦啪啦叮当，地库一看乐坏了，前面这狗头大个子不正是自己的神犬镇殿将军庞护吗？后边那小孩他不认识，书中暗表他是丑女的老徒弟神射手后羿。哎，这两个人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俩人呢，因为有事儿，奉着庆都之命，俩出城赛跑。俩人一出门啊，乐了，都是小孩啊，互相比着赛跑，把道走错了，也不怎么噔噔噔噔跑上这座小土丘了。土丘也不高，翻过去俩人登到山丘，往下边一看，这么多人往上爬，手拿兵刃嗷嗷叫，这干什么呢？忽然就听有人高喊：哪位将士能够杀了巨人狂飙和飞廉，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两个人听明白了：
1: 嗨，范爹在上边呢。
0: 对呀，杀呀。这才演出一段盘户大战狂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姚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0: 华夏共主帝库被困在小土丘，荣吴的首领飞廉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巨人狂飙，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所向披靡，眼看就攻到山丘顶上了。就在这阵儿，突然盘户和神射手后羿赶来，一阵冲杀呀，把被包围后山的敌兵给杀散了，随后往山上跑去。 那么说这两个人怎么赶得这么及时呢？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上文书咱们说了，庆都派遣使者到新地，请地库移驾回銮，结果表彰送过去，使者也回来了，一晃快两个月了，地库仍无动静。庆都不知道自己的表彰被嫌黑压住没往上报啊，要是及时报上去，地库早就回博都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凶险。庆都不知道，哎呀，左等地库不回来，右等不回来，那个年头信息不发达怎么办？再派个使者打探一下，派个腿快的，谁腿快？盘户听见了，这半年憋在博都啊，他都快要憋死了。一听说要派人出去，
1: 范娘还让我去，我跑得快，一会儿我就回来。
0: 庆都知道盘户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个人痴傻虐待，能派他去吗？不行，派另外个使者。盘户不干了，缠着庆都一个劲儿的说：“
1: 范娘啊，让我出去看看呗，我要憋坏了。”
0: 你还别说，这半年时间，大狼二虎，盘户的母亲对他进行教育，教他人情世故。哎，盘户比过去进步了，好像啊，明白多了。缠着庆都非要去不可，庆都看他怪可怜的，这么办，你跟使者一块儿去，但是不许犯浑，要听使者的话。
1: 哎，范娘，我听话。
0: 庆都信的话，我信你才怪呢。他这才把后羿叫来，叫后羿陪他一块儿去。为什么叫他呢？因为庆都经过半年观察，发现后羿这孩子武艺好，剑术高，而且心细机敏，是难得的人才。最重要的是，他跟盘户关系特别好。

0: 后羿一块儿出发，使者坐着车。但是，真要行走起来，没有盘户跑得快。后羿感情也是肥毛腿，盘户是先天性的，后羿是后天练的。出了博都没多远，俩人就嫌使者的车子太慢了。你呀，在后边走吧，我们哥俩到前边去了。说完，俩小孩一溜烟就没影了，急得使者直跺脚。跺脚也没辙，你撵不上啊！吩咐马夫快赶车，快走，单收这俩孩子。你别忘了，庞户别看长这么大个子，毛发那么旺盛，其实才16岁半。两个小孩在一块儿，那还不撒了欢儿啊？庞户，咱们赛跑，看谁比谁跑得快。走，来吧！俩人蹭蹭蹭。要论飞毛腿，两个人不分伯仲。但是还得说盘户略胜一筹，为什么？他扛着把大斧子呢？这大斧子哪的？是庆都专门叫铸造师给他打造的，那不比抡大树好吗？就问过你喜欢什么兵器？大斧子。那我给你打一把青铜战斧。哎呀，盘户乐坏了，睡觉都抱在怀里。饭量真好，不仅给饭吃，还给斧子耍。我拿着大斧子，谁要欺负人，我就砍他。这俩小孩越跑越高兴啊，逢山过山，逢河过河，走来走去把道走错了，就来到小土丘了。土丘不高，咱们翻过去吧。哪知道刚到土丘这，就发现很多人往上跑，手里拿着兵器嗷嗷直叫，俩人也不知道谁是谁，站着块东张西望看热闹。就听山上有人喊：“今天哪位将士能取得巨人首级，取得飞廉的脑袋，我帝喾就将我的帝女许配于他，招他为婿。”这回俩人听明白了。感情共主地库在这儿，
1: 哎，范爹在这儿，杀！
0: 别去，后羿说别去。我问你，刚才陛下喊谁要杀死敌人的哪个将军，就把女儿许给这个人，听见没有？
1: 啥意思？
0: 你个傻瓜！地库说了，他要把女儿嫁给那个人当老婆，明白吗？
1: 当老婆，好啊！
0: 庞虎眼睛一亮，他兴奋起来。怎么？原来这两天他妈天天嘟囔。盘母自从上次得了瘟疫，多亏了庆都给救好了，身体康复。盘母有个心病，儿子现在跟着庆都有出息了，看来以后吃喝不愁。但是儿子的婚事咋办呢？他长模样啊，谁家闺女能看上他呀？可我家就这么一个独苗，娶不上媳妇儿以后，家里就没人传宗接代。哎呀，怎么办呢？他有点着急了。你说我要是死了，我这个傻儿子谁照顾啊？得有个媳妇儿啊。嗯，我要能抱上大孙子就更好了。由那天起啊，他重病了，天天在盘户眼前嘟囔：“你啥时候给娘娶个媳妇儿回来，你要是娶不上媳妇儿，娘死也不能瞑目啊。”说到动情处，盘母噼里啪啦直掉眼泪。盘户一看妈哭了，他也掉眼泪。盘户是孝子啊，结婚呢、娶媳妇儿他不明白，但是看他娘这么渴望也着急了。
1: 娘啊，别哭了，啥是媳妇儿？哪能娶？我给你娶个10个8个不就完了吗？
0: 嗨，盘母一听就这个智商，娶媳妇更没希望了，呜呜哭起没完了。后来盘户就把这事儿告诉后羿了，因为两个哥们好啊。
1: 哎，后羿啊，啥是媳妇儿？哪有？怎么娶？你带我去，给我娘娶几个回来，省得天天跟我唠叨嘟囔，哭起没完。
0: 后羿乐得肚子疼。
1: 乐啥？
0: 我的傻哥哥，合着你连媳妇儿啥都不知道啊？
1: 知道还问你呀？媳妇儿是啥？
0: 媳妇儿就是老婆、婆娘、内当家的孩子妈。 后羿一口气说了好。

0: 几个称号，庞户一个都不明白。后羿说，这么说给你听吧，你娘就是你爹的媳妇儿，你爹的老婆才有你，懂没懂？男的要娶了媳妇儿才能生孩子。
1: 哦，我娘是我爹的媳妇儿，范娘是范爹的媳妇儿。
0: 对喽，你没傻透。
1: 那我的媳妇儿呢？
0: 你媳妇儿我哪知道啊？刚夸了你，又冒傻气儿。你要瞧好了，谁家的闺女得上门提亲，人家看上你。哎呦，哥哥呀，就你这模样，估摸也没人看上。你得把女人吓跑了，难怪你娘犯愁啊。
1: 嗯，啥意思？你说我娶不上媳妇了呗？
0: 反正难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啊，你找机会找你范娘，让她回头给你指门亲事。比如哪个宫女年纪大了老了，哪个姑娘丑没人要的，就给你安上得了。
1: 啊，这阵儿傻小子明白了，我咋就来这样的？
0: 那你想来啥样的？有这样就不错了。我还告诉你哥哥，雨后遇到女的，只要是女的要嫁给你就行，甭管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条件，你可千万别挑啊，还得咬死了，否则过来这个村就不一定有那个地儿，明白不？
1: 哎，记住了吗？哎，记住了。
0: 打那时候起，庞户满脑袋就想怎么给娘娶个媳妇儿。今天听后羿说帝库要把帝女嫁人当媳妇儿，当时眼睛一亮。
1: 哎，后羿啊，这媳妇儿能给我吗？
0: 陛下说，谁杀死敌军的首领就给谁媳妇儿，你杀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赶紧杀呀。
1: 杀谁呀？
0: 看见没，陛下肯定是被那些人欺负了，咱俩先打散这些人，杀上山去问陛下到底该杀谁，然后你再下手夺媳妇儿。
1: 好啊！
0: 庞户兴奋了，一晃手中青铜战斧奔后山的荣吴兵就下了手了，这些人可倒了霉了。庞户力猛斧沉，没什么招数，用斧子一划了就行了。有的没给打死的，后羿在后边再补一箭。你说他们两个人这头折腾，很快来到山顶。帝库一看是庞户，后边跟个小男孩，这个人不认识，但是认识庞户啊。他往庞户身后看，什么意思？他以为盘户在前，庆都得了信儿，带人救下来了。往后看了半天，没发现有自己人。庞户啊，你范娘没来啊？
1: 没有啊，让我看看你啥时候回去。后羿说了，这里能娶媳妇儿，我就杀上来了。
0: 帝库似懂非懂，这是后羿过来见礼。草民后羿见过陛下。哦，我知道你，庆都奏章上提到你，说你是大祭司的徒弟，在抗击瘟疫之中立了大功，谢陛下夸奖。
1: 庞户说，哎，别说话，咋给媳妇儿啊？
0: 帝库没太明白，用眼光看看后羿。后羿说，陛下，刚才你说的话被盘将军给听见了，他是问杀了谁陛下能纳他为婿。帝库没敢吱声，长仪差点没背过气去。什么啊？这个活妖精想娶我的女儿啊？就在这阵儿，阵前一阵惊呼，哎呀，不好了，杀上来了。眼看着巨人的狂飙已经冲上来，跟第一排的侍卫打起来，大棍一挥，呜，侍卫倒一片呢。帝库可真着急了，用手一指，庞户，就这人，给我把他杀了。
1: 他呀，杀了他给媳妇儿啊。
0: 这你叫帝库怎么回答呀？他没言语，傻小当真了，一看有媳妇儿，母亲愿望实现了， 当时来的劲头，
1: 哎，这家伙比我高，没事儿，我把他脑袋拧下来，噌跳过去了。
0: 正赶上巨人狂飙把棍子高高举起，砸向地上趴着一个侍卫。庞虎一伸手，啪，把侍卫头发给薅住了。嘘，不能就把这位扔一边了，但好歹把性命保住了。这时狂飙棍子往下落。庞户蹭一步就赶到，把青铜斧一横，喊了一声嗨，呜，烫啷啷啷啷，大棍正砸在青铜斧子上啊，腾的一下子大棍给崩起多高啊，狂飙震的腾腾腾腾啊，倒退几步，大棍一主地，这才没摔倒。庞户也没占什么便宜啊，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嗡的一声，身子使劲往下一坠，他赶紧双腿一使劲，这才站稳了。往脚下一看，乖乖，被一棍切下去有一尺深，双脚陷入土里了。庞户不但没害怕，反倒乐了，
1: 嗨，好大力气，好玩，
0: 砰砰，把脚从地里拔出来，二次抡斧子冲上去。再说巨人狂飙自打出世以来从来没碰过对手，眼前就要抓住地库了，怎么杀出这么怪物啊，这什么东西啊，仔细一看，啊哇、哦、狂飙机灵打个冷战，大叫一声，怎么？他看眼前站的是大黑狗，不由自主的倒退数步，身子哆嗦，这是身后的荣无兵不断的往两旁冲，伯虎指挥华夏将士拼命抵抗，后羿噌的站到高处搭弓放箭，嗖嗖嗖嗖嗖，后羿不愧为神射手，真是百发百中，箭无虚发，中箭的荣无兵纷纷倒地。再说巨人狂飙刚才那么勇猛，不知道为什么见了盘户反倒面带胆怯之色，他扭向回头往土丘下看，看谁找他的主人飞廉，把飞廉气得够呛，心说你都打呀，瞅什么呢？哎呀，狂飙，把他给我杀了，快杀他，再杀地库，否则我放狗咬你。说着一提牵着的恶犬，三条狗冲着狂飙一块叫，汪汪汪汪。一说狗，就见狂飙浑身直哆嗦，嘴里嘟嘟囔囔发出浑浊不清的声音，
1: 狗哦，怕怕狗，
0: 这个反应被居高临下的后羿看得清清楚楚。后羿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哦，我明白了，刚才看到这个巨人他这么厉害，怎么就能听飞廉的管呢？如果哪天不听话，他真发起飙来，荣无兵谁能降住他呀？现在明白了，万事万物都有克星，别看巨人这么威武，他怕狗。为什么怕狗？那谁知道啊，也许是天生就怕狗，也许是小时候被狗咬过，落下了心理阴影，从那之后就开始怕狗。总之他觉得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就是狗。要不说飞廉在山下牵着三只恶犬，感情这是监督狂飙的法宝。刚才狂飙看着盘户就往后躲，因为盘户脸上长着毛，别人都说是狗头人身子，他第一次看见以为是狗精呢。后羿把这一点想明白了，一边射箭一边冲着狂飙喊上了，哎，大块头，你知道吗？你面前的不是人，是天帝派下来保护地库的神犬，你敢冒犯共主，天神震怒，派神犬来收你来啦。这时巨人狂飙抡大棍和盘户已经打起来，本来狂飙就看盘户害怕，后羿这么一说更害怕了，一边打一边用眼偷偷的看盘户，他琢磨到底是人还是狗，他正眼不敢看。盘户不管那套啊， 抡开了青铜战斧，呜呜呜，一个劲乱砍。巨人狂飙有点害怕盘户，

0: 拿着盘户只是叫了一声，接着膀子还是施展自如，这一切都被后羿看得清清楚楚。感情这个巨人狂飙纯属是个野人，也不知道被谁抛弃之后被野兽叼进山中，从小远离人群，自然不大会说话。长大之后啊，跟着狗熊学，没事就往松树上蹭痒痒，蹭了一身松油，然后在地下打滚，土磕了呀、石子儿啊粘在松油上，常年不洗澡，糊了一层又一层，成了一身坚硬的铠甲，成了刀枪不入了。方才盘护这一斧子虽然砍中了，但是没怎么地儿，可是狂飙的心理造成很大压力。就这样俩人叮当叮当打个平手啊。后羿想，我得帮帮忙，不然盘护怕赢不了，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把媳妇儿娶到手。你说这小伙子有意思没意思？他拿过来凋零剑，瞄准了狂飙的右眼，嗖就一箭。后羿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射得太准了，噗，射进狂飙的右眼睛里。眼珠子不客气，你进来我出去啊！当时鲜血直流，狂飙大叫一声，把木棍扔了，双手去拔剑，身子往后一仰。盘户一看有机可乘，你别看盘户平时啊傻得要命，打起仗来也有聪明的时候。他一看狂飙身上用斧子砍不行，一低头，他看见狂飙裙子下边啊光着腿儿呢。
1: 嗨，我用斧子拍这儿吧。
0: 正巧这时候狂飙身子往后一仰，肚子和下身往前一挺，盘户看清了，得了，就这儿了。他拿斧子当高尔夫球杆了，冲着狂飙皮裙的下边用斧子面往上一兜，就听到啪一声响。这么大的狂飙被盘户一斧子周起一丈多高，呜砰，摔到地上，腿一蹬死了。那还不死啊，致命部位给拍碎了。他这一死局势大变，攻到山上那些戎吴兵都傻了，万没想到无敌大块头能被人给整死。天哪，难怪呀，杀死他的不是人，是个狗精，跑吧。再看盘户把大斧子抡开了，
1: 去你不，噼了啪了，
0: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杀的戎吴兵哭爹喊娘，一会儿的功夫把戎吴兵都给杀跑了。盘户不追这些败兵，反倒一转身，腾腾腾腾他又跑回来了，来到帝库近前，
1: 嘿嘿，范爹，不，陛下。
0: 这回他也知道叫陛下了。
1: 哎，我把大块头整死了，是不是给我老婆呀？
0: 帝库脸腾就红了，你想有女儿能给盘户吗？这帝库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1: 所以那就算了吧，让我们共享时间，把烦心事都先留。
2: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鸟。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海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目前我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封闭。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感谢您的播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清淡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些呢，你得有嘴。
1: 时间呢是早上的7:12，今天呢是星期天，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用了很多这些唤醒起床的歌曲跟大家来进行一些交流。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说一个相对轻松的一点话题啊，就是到了东北去的朋友啊，就会发现在东北不管是黑龙江、吉林还是辽宁，都有一道很有特色的菜叫锅包肉。这锅包肉呢，很多人都说这是当地的一个原创的而且有特色的菜，后来发现呢真的是有所不同。这个当然了，一个主流的说法，这个锅包肉的起源呢是在哈尔滨，是清朝光绪年间呢，哈尔滨的道台府的厨师叫郑兴文，为了迎合俄国宾客的口味呢，把传统的鲜咸口的这种焦烧肉条改良为酸甜口的锅包肉。后来呢这个逐渐演变为各地不同的一个风味。这个呢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那个后来还有一个叫吉林的起源说。当时说的是1821年的时候啊，吉林富春园饭庄有一个辣瓦肉香这道菜啊，就是本来呢是酸甜微辣的，后来呢把辣去掉了，改为了锅包肉。2024年的时候呢，吉林市啊举办了世界锅包肉的大赛，并且设立了锅包办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0: 这么厉害，那如果我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辽宁的演变说，沈阳的厨师呢，在1959年之后啊，在吸收了哈尔滨的技法之后，发展出以番茄酱为标志的一种

溜尖的锅包肉，颜色更加鲜艳，口味呢更加的偏甜。所以这个区别就来了，真正吃这个老式的哈尔滨的锅包肉呢，它是用这个米醋、白糖、蒜末啊，不加这个番茄酱，采用这个两次勾芡法，强调这个酸甜回香和外皮的这种酥脆的一种口感。特别强调的是传统工艺啊，酱汁呢是透明偏黄，口感清爽。而新派的东北派呢，主要是在沈阳、长春这些地方，加上的是番茄酱、果醋以及蜂蜜，用一次勾芡法，酱汁呢浓稠光亮，是红色，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强，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还有一种呢是蜂蜜的锅包肉，传统基础之上呢加上了蜂蜜调汁，增加了果香和复合的甜香。在2022年的时候呢，哈尔滨的锅包肉入选国家地标美食名录，而哈尔滨的老厨家作为郑兴文，后来他们家人呢后人创办的一个餐厅，至今呢传承原始的做法，据说呢是当地的认为一个比较正宗的代表。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锅包肉的其中的一些演变。

说到这个不同的流派啊，我们知道这个哈尔滨的锅包肉呢，它是坚决不用番茄酱的，就是为了保留锅包肉最核心的呛鼻子的醋香和酥脆的口感。这种醋香呢，就是九度的米醋在高温之下挥发所释放的刺激性的气味，正是这股冲劲儿构成了传统锅包肉的灵魂。不过一旦哈尔滨的厨师认为加入了番茄酱，不仅会掩盖醋的锋芒，还会因酱料的含水多、粘度高，导致嵌尖儿过后迅速让炸好的肉片回软，失去咔嚓的一种脆响。更深层的原因呢，在于工艺的逻辑，就是老式的做法讲究收尖挂嵌，糖醋汁要做到鱼泡眼的状态下呢才起肉，利用高温瞬间锁汁，保持外皮的干燥酥脆。这个过程对火候和比例要求极高，糖醋比接近1:1，稍有偏差就会发苦或者过酸。而番茄酱的版本呢，偏向的是快炒兜底儿，酱汁本身有颜色和酸甜的基础，调制的门槛低，适合大众化的出餐，但是牺牲了风味的层次和技术的精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哈尔滨本地餐馆，尤其是老厨家这样的老字号，服务员上菜之后常会提醒一句，赶紧吃，凉了就塌了。这不仅是口感的问题，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坚持。锅包肉不是一道可以等待的菜，它是锅气火候和时间结合在一起的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道菜。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缅怀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
5: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农村地区安全基础相对薄弱，消防、交通、溺水、用电等安全风险较为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加强农村消防宣传教育，及时清理房前屋后可燃物，教育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全力防范溺水事故，规范电动车充电与线路铺设，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全面筑牢农村基层安全防线。

它不会搁浅，我活着就不敷衍，散落的摩天是我画着睁眼。

快到520了，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用心的推荐啊！心动的李玉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的好礼，一站轻松配齐，而且更有双重的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10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以及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防晒伞和燕窝的银耳羹，以及呢是大额的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520送礼，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给大家备好一款能直击女友心坎的神仙好物，就是女生圈公认的氛围感白月光兰蔻是我女士浓香水100毫升，源自法国兰蔻传奇的香氛世家，大牌的品质有保障，闭眼放心入。花果木质高级香调，层次温柔又有质感，前调柔和柠檬的清爽与梨的清甜，干净又治愈，中调融入五月的玫瑰和茉莉的芬芳，赋予雅致不甜腻。后调白麝香搭配木质的雪松与香草，温柔清冷又自带神秘感，高级感满满。瓶身颜值更是无可挑剔，15毫米的超薄极简设计，通透水晶质感，高级耐看，自用轻奢，送礼有面，颜值和气质双双在线。重点来了，福利炸裂！官方旗舰店100毫升要1500多元，今天在咱们的乐购908商城520特惠，100毫升只要399元，下单就送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是3.2克，还能再打95折，到手才379.05元，顺丰只有到家，我们还直接配好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用你费心的包装，拿过来就能送，仪式感拉满。除了这款香水，商城还有迪奥的真我香水、 TF 男士的乌木沉香香水等等，通通只要399元，还有满赠满减的以及折扣活动，赶紧拿起手机进商城下单，给他一个惊喜满满的520告白，错过没这个福利。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以及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想啊，正是装修的好时候，给大家推荐匠人智装。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的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0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的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6556-0303。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303。
1: 全球通心动日，
2: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2: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2: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 中国移动。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